0: 上来了呢，每天你怎么说怎么忙呢，就把每天都要在原定上来。
1: 就是把我的干脸记住不行，把你干脸记住要把这个包
0: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也当然，我们进入别人的心不进来，也是那些我们自己做的，完了别人当然不在乎别人，这个啊，基本上这些东西是因为大一点的可能有些个别人没说的是，看见了，完了也看到你，
1: 你这个还有意义，你有这个，我这个是。

0: 的人是人，他就是地，他的一块一包就是卖两个，他说你俩就当不是种，把这个啊，他说你俩不是不是两个，我就干这，你应该是，我们一个吃饭，我去干这。但是干了我就说这个真实的话我也理解。
1: 我就干了我的脾气给这个人不是嘛这个家庭。到我们这边到办事里面的话都是不定要送不来什么。今天一家人看过来一个三周岁的女的我们的来自于萨拉微信他们是叫萨拉的回来我是放弃了大家回来的微信回来的三生的。所以这个家庭方面是没有成了要不然。不是他一个是没意识到不行的不是出不了回来好吧不要谁他让他出不了回来是吧还是他们的非意识的问题跟我们什么其他什么题我们家几个谁上次就要发生什么的话不是不停的出不来是吧说不定了
0: 而他的那个手机他记住了什么的而他的面对手机出来手机发现
1: 那么这边是大一说三个方向我让他说不定他们现在都会发生了那么你开机
2: नमस्कार मेरा नाम रघुनाथ चौधरी आज मेरी नगर पालिका प्रधान प्रधान मंत्री हमारा प्रति जनपद किसी का उत्तर स्वागत हम लोग प्रति जनपद बनाता है

0: 一定不把那钱不能给公家耍苦你了哈。
1: 毛三个付不上，那费的面子少的，毛三个过来给你把银子都给你垫到里头去。那没上酒，咱们给他垫了。